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群当中啊，有
1: 嗯。
0: 不少的群友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什么呢？因为平时在关注这个新闻的时候，特别是关注这个健康方面新闻的时候啊，觉得现在不少的像年轻人啊，这种这个精英人士啊，企业家，甚至刚才说了一些医务人员突发心梗的这个新闻啊，可以说真的很多啊。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微信网友不少朋友就问啊，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这个心梗的高危人群呢？也想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预防。那么我们这个靠常规的体检套餐啊，能不能精准的排查出这个心梗的风险呢？
1: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高危人群怎么区
0: 好，
1: 分。首先呢，有三高的，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0: 高
1: 糖，
0: 血糖，
1: 啊，这是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哈，三高人群，包括常年抽烟喝酒、体型比较肥胖的。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长期熬夜加班。还有一种就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有心梗，这就算有家族史。还有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日常的生活习惯不太好，爱吃这个重油、重盐，包括久坐不动，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呀等等，这几类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
0: 好，哎，有很多朋友可能说啊，那平时我们到医院去啊，有不少的这种怎么说呢，就基础的一些检查，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心电图，是吧？但是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心电图当时做的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是吧？哎，那么靠这种普通的检查，能不能帮助我们排查出这种心梗的风险呢？
1: 这些常规的体检项目来排查心梗是有局限性
0: 有
1: 的
0: 局限性。
1: 啊。对，你比如心电图吧，普通心电图是在你的静息状态下只能捕捉十几秒，啊，你一过性的心肌缺血，它一般是捕捉不到的啊。包
0: 或者
1: 括，
0: 说真正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你没在做这个心电图。
1: 是的，是的，啊，是这个意思。包括咱们常规抽的血常规呀，这些只能看一些血液的基本指标，来排查心梗是还不够
0: 好的
1: 啊。
0: 啊，咱们可以说呢，这些检查虽然，咱们说嘛是这个基础的检查，那花费很低，是吧？用的时间也很少，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1: 对。
0: 啊。作为这个筛查，可能呢，怎么对我们了解这个身体的情况会有一些帮助，但是真的想要用它去精准的去排查心梗的风险的话，可能还是不够的。
1: 是的，
0: 哎，那么说到这儿啊，既然您刚才已经谈到了，像普通的心电图很难抓到，发作前的这种一过性的心肌缺血啊，那么对您提到的这类像我们说心梗的高危人群啊，那么比较关键的。或者说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自己可以加的体检项有哪些？那么作为体检中心的专业人士是吧，给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一个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首先优先啊，建议大家增加这个心脏彩超
0: 心脏彩
1: 啊。
0: 超，
1: 没有辐射，没有创伤，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项目，在心脏方面，
0: 那心脏彩超能帮助我们了解心脏的哪些信息呢？
1: 看清心脏的结构，
0: 结构，
1: 瓣膜的情况，心肌的厚度，包括你的心功能啊，心脏功能，它
0: 好，
1: 都有一个判断。
0: 行，这是心脏彩超，
1: 第二个项目是建议带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动态心
1: 它
0: 电
1: 就
0: 图，
1: 弥补了刚才说的常规心电图，就是指24小时随身携带一个
0: 小盒子
1: 小
0: 是
1: 盒子，
0: 吧？
1: 整整一天，你不管走路啊、干活呀、工作呀、睡觉呀、吃饭呀，它就能捕捉到你一切的一些正常的和异常的心电图的表现。
0: 好，这能排除一些咱们平时说偶然性，是吧？你说这会儿做十几秒心电图，哎，没查到问
1: 对
0: 题，
1: 对，是的，
0: 行，
1: 还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占有很多高危因素的这个人群，年龄也比较大，在这两项基础上，还是建议一个专业的项目，叫冠脉 CT，
0: 冠脉 CT，
1: 要打一个造影剂，扎一个留置针，
0: 好。
1: 这个啊，就搭配起来做的话，就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进阶的项目。
0: 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我们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微信群的群友啊，之前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就看到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有个指标啊，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我好拗口，是吧？这个名字又很长。那么这通常需要在做 CT 的时候顺便去看啊。那么这个指标对于预测心梗，它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是不是只要钙化了就很危险呢？
1: 不是这样的。首先要给大家纠正一点啊，普通的胸部 CT 只是扫肺部，啊，它不会给出具体的冠脉的 钙化积分数值，
0: 嗯，
1: 大多数这个结果只是会标注一个冠脉有钙化灶。

0: 那怎么得到这个钙化积分值
1: 对。
0: 呢？是需要让医生开单的时候要加一个项目，就叫做心电门控的钙化积分，
1: 哦，
0: 啊，它这个加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钙化积分它这个意义就是分值越高，风险越高。
1: 哦，峰值和这个风险成正比，
0: 是的，是的，
1: 嗯，行。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除了咱们这个影像学的检查之外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说，哎，体检还有这个血液呢，是吧？抽血，这大家很熟悉。
0: 对，
1: 那么血液指标里啊，有没有一些心梗的预警信号呢？
0: 有啊，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一看这血液，哇，好多是吧？
0: 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同型半胱氨
1: 嗯，哎，
0: 酸，
1: 同型半胱氨酸，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相对来讲会陌生一些
0: 啊，是，
1: 啊。
0: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
1: 嗯，
0: 目。同型半胱氨酸，包括它主要预防，它主要是来监测的是你的心脑血管的风险，
1: 哦。
0: 还有一个是致蛋白，致蛋白这两个项目都是抽血的项
1: 就
0: 目，
1: 是抽血的项目，
0: 致蛋白 A 数值偏高，说明你的血管容易这个长斑块，形成
1: 嗯
0: 血栓，
1: 嗯，好。
0: 这两个值还是有必要
1: 那么这
0: 去
1: 个是
0: 做，
1: 不是就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有可能像这个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的话，就比
0: 是的。
1: 较有必要是吧？
0: 是
1: 加
0: 的，
1: 血这样的一些项目，哎，
0: 是。
1: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听众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心脏的问题以前我听过啊，包括在咱们《明医在线》节目当中，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医生，包括咱们胸科医院的是吧，心脏方面的医生，都说还有一种检查啊，叫做运动平板测试。
0: 是的，
1: 哎，那么有一种说法是啊，这跑这个运动平板能知道自己这个心梗的风险是吧？但是我们也听说过啊，有一些人跑着跑着他真的出了问题了，包括以前也有一些专家啊说这个运动平板呢它可能不适合所有的朋友是吧？那么对于这个运动平板测试，作为您来讲，能不能给大家建议啊，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0: 运动平板它这个，用老百姓的话，只是运动平板，听着很高大上。
1: 嗯，
0: 我用个通俗的话讲吧，就是让你在类似于跑步机
1: 跑
0: 的
1: 步
0: 机
1: 机，
0: 器上，
1: 嗯，
0: 慢慢跑，随后给你增加这个强度，上强度，甚至爬坡的这个强度。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监测你的心电和血压，看看它的一些变化。这个呢适合中高风险的人群，
1: 中高风
0: 中高
1: 险，
0: 风险人
1: 嗯，
0: 群，比如说就是年龄在40岁上下，有
1: 哦，
0: 三高，
1: 嗯。
0: 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偶尔有运动后的胸闷发生过，那你就要可以去做一下这个
1: 嗯，
0: 运动平板。
1: 那么换句话来讲，如果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高风险的朋友，可能咱们就不建议做这
0: 不，
1: 个检查了。
0: 这个是的，
1: 哦，
0: 中高度的高危人群，就重高度的是不建议做
1: 不
0: 的。
1: 建议。好，那么
0: 有
1: 本
0: 风
1: 身，
0: 险，
1: 哎，本身它会有一些风险，因为它其实
0: 是，
1: 我这么一听，其实就模拟了一个就是诱发这个心梗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些条件，
0: 是
1: 对
0: 的，
1: 吧？所以呢，对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是中高风险的话，这个咱们可以考虑做一个运动平板。
0: 是，
1: 哎，我们相信这些呢，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啊，也会根据咱们朋友们啊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吧？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聊完了最凶险的心脏啊，我们要聊一聊更广泛的人群了。其实很多人做的体检啊，都是假体检。最近，当然。加个引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会发现，这个30多岁人的这个检查项目啊，跟50多岁的人啊一模一样。那么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就有朋友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说这样体检大家检查的都一样，年龄段都不一样，是吧？这个风险可能也不一样，但检查的项目一样，这样到底行不行呢？哎，这当中会有哪些问题？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会请蔡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体检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 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吸收钙质最好的来源——牛奶。通常一杯600毫升的牛奶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钙质所需要的分量。其中乳糖在进入人体之后会在肠道中发酵，能够帮助钙质的吸收，也能够促进有益细菌的繁殖。不过有一些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这也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这个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空肚子喝牛奶。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B 群以及矿物质，是营养成分十分均衡的食品。有研究报告指出，天天喝牛奶的话会比其他人多活25年，真的是延年益寿的良方。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9: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9: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嘿，我想咨询一下。
9: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之前呢，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听友啊，可能对一句话非常的熟悉，就我们很多的专家走进直播间都会谈到啊，现在对于患者的治疗，咱们追求的首先规范化，那么另外呢还要个体化。有的朋友就想啊，你看治疗啊都要求规范化和个体化，那我们的体检是不是也有一些个体化的需求呢？因为毕竟不同的年龄段呢，不同的人群，可能他们这个身体的这种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哎，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就先说一说吧。30岁左右的职场人，那可以说呢，这一代人是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的。那除了常规的这种体检项目，像这个年龄段比较容易忽视的，或者说比较有必要去选择的这种检查的项目，蔡主任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年龄段啊，确实比较年轻，但其实亚健康已经悄悄找上他了，这些问题也就慢慢的显现出来，对这部分人群呢，我优先推荐这个甲状腺彩超。因为这部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功能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发病率近几年的趋势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个检查就是碳十三呼气实验。
1: 碳十三的呼气实验
0: 就是。

0: 检查胃内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1: 哦，
0: 啊，因为年轻人嘛，点外卖，聚餐应酬多
1: 对，
0: 啊，所以呢，胃部可能已经有问题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待在室内办公的人，他不怎么见太阳，
1: 对，
0: 建议查一个维生素 D 啊，
1: 哦。
0: 看看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久坐的人群，比如这个打电脑的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建议做一个颈椎、腰椎的正侧位片啊，我们发现有问题及时去干预。
1: 其实您一提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单位就体检的时候啊，有不少就是刚工作没有多长时间，是吧？一体检发现这个颈椎变直，是吧？包括腰椎的一些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其实呢，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年轻人，其实从这个年纪开始啊，就应该格外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是
1: 了。
0: 的，
1: 哎，我刚才看到呢，我们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郑州的冯先生，今年76岁啊，是拨通了我们的热线了，已经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冯先生想要咨询什么问题。
0: 好的，
1: 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2: 蔡主任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一个，身体。这慢性病有两种，一个是冠心病，
1: 还有冠心病，
2: 一个是糖尿病。
1: 好，
2: 我现在做了一个体检，
1: 哦，
2: 他说我这个心脏啊是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
2: 心肌缺血，大夫给我开了点那冠心丹参滴丸，我说我吃着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一个抗血凝的药，这个冠心滴丸是一个扩张血管活血化瘀的药，我想请问主任，我能一块吃不能啊？
0: 你已经应该是有专业的心内科的医生给了你这个药物哈，
2: 反正我就给他算是社区医院吧。
0: 可以吃。阿司匹林一天吃一次啊，就
2: 对，
0: 按照医生的医嘱啊。
2: 阿司匹林是一天吃一次，
0: 啊，对，
2: 那个冠心滴丸呢是一天吃3次，是含花的。我说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是抗血凝的，我吃了以后会不会出血呀？
0: 你按照医生给你的标准量一般来说不会
1: 而
0: 啊。
1: 且呢，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发现我们不少的这个朋友可能都会有和冯先生一样的问题，不能说问题啊，就一样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习惯啊。医生给开了这个药，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非常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去吃这个药，但是呢，可能我们会忽略了一点，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比如说过多长时间需要复查，
0: 对，
1: 包括像您提到这个阿司匹林，哎，它会不会有这个出血的风险呢？这个其实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复查，一方面来评估这个风险，对吧？
0: 是。
1: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考察，就像学生考试一样啊，学习这么久，咱们学习效果怎么样？服药这么久，咱们的这个控制的效果怎么样？也需要通过定期的复查来检测。所以也提醒咱们的这位冯先生啊，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当地这个您说社区医生是吧，给您开具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按照社区医生的要求去服药，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定期的复查。如果医生告诉您，就按照医生告诉您的周期；如果医生没有告诉您，咱们可以就更主动一些，问问医生是吧？你看我吃这个药，需不需要复查呀？多久来复查呀？相信我们的医生都会给您一些更加具体的建议，好不好？
2: 因为这个，这个主持人，我跟你说，
1: 您请
2: 因为
1: 讲
2: 我这个冠心病，我是放过支架的，放过3个支架。我一直我都吃的都是阿司匹林和他汀，就是在胸科医院，我就在胸科医院做的支架。
1: 就在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
2: 对，我一直这个胸科医院的大夫啊，就没有给我开过这个。
1: 丹参滴
2: 这就是
1: 丸
2: 属
1: 是
2: 于这
1: 吧？
2: 丹参滴丸，我就一直吃了就是阿司匹林跟他汀，
1: 对，
2: 这吃了就这一二十年了吧，所以说一直就是这回上社区医院检查，他说我心肌缺血，我因为我走路啊，弄啥呀，我也不穿，我也不那个啥，所以说我今个又去，今天才做嘞，这个又做一回心电图，他说还是心肌缺
1: 还
2: 血，
1: 是心肌缺血，
2: 他就给我开了点这，冠心丹参滴丸，所以说就你说呢，我就是吃这个阿司匹林，我就恐怕他是血小板聚集的，这个是扩张

0: 冯先生，这个问题您不用纠结，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您的这个他汀是不是还在继续服用？
1: 服用住了。
0: 还在继续吃是吧？按照医生要求继续吃，行。
1: 我都吃一二十年了。
0: 那么像我们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像这个他汀，包括这个阿司匹林，这都是常用药，是吧？必须要用的药。那么现在呢，您说，社区医生给您使用了这种丹参滴丸，咱们可以过一段时间通过一个复查来看看这个效果，对吧？看看这个药物有没有必要进行调整，还是维持目前的这个量？我们通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复查来决定，是吧？
2: 可以，
0: 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当然了，冯先生如果说，哎，我就是特别的不放心，那么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回到，因为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
2: 可
0: 的
2: 以
0: 老
2: 到
0: 患者，是吧？哎，可以
2: 找
0: 到
2: 一
0: 我
2: 下
0: 们的
2: 主治医生。
0: 这个心内科，对，找到您原来的主治医生，也听一听他的建议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的蔡海宇主任。那么刚才呢，蔡主任我们介绍了30岁左右啊这么一个人群。那么除此之外啊，人到了40岁、40多岁啊，这个人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高压期，是吧？工作压力会更大。那么它是事业的爬坡期，同时呢，也是很多其他的风险，比如像这种肿瘤风险，它的也是到了一个爬坡期啊。那么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在选择体检项目的时候啊，蔡主任，您有什么建议呢？
2: 这个年龄段就不能太局限的去体检了啊，要重视你刚才提到的肿瘤早筛
0: 哎，肿
2: 啊，
0: 瘤
2: 这
0: 早
2: 是
0: 筛。
2: 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这个胸部的普通的 D2 胸片了，建议换成低剂量的螺旋 CT 啊，这个更精准一些。包括这个年龄段也建议呢，把无痛胃肠镜纳入到你的体检
0: 无痛胃肠镜。
2: 清单里去。
0: 哎，其实咱们既然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少的朋友提问，包括今天我们在发出节目这个预告贴之后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也有一些朋友提问，就是关于您提到的这个 DR 片子。有朋友说，你过去都是 X 光，现在说这 DR 它跟 X 光有什么区别啊？另外，这个 DR 和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低剂量螺旋 CT，咱们说很多的医生都说啊，这个筛查这种肺部的结节呀，包括这个肿瘤的风险啊，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它到底比这个 X 光片好在哪儿？它有没有这个辐射呀？辐射量大不大呀？这可能都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啊，做一个解答
2: 好的，那个低剂量螺旋 CT，你听这个低剂量就知道它的辐射会相对小一
0: 小一
2: 些。
0: 些
2: 你说完全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啊，肯定会有。低剂量螺旋 CT 分层更细、更
0: 更
2: 清
0: 细
2: 楚啊，看得更清楚。第二的话是扫一个大概，哎，有没有炎症啊？你要想看很微小的、细小的结节，还是要就低剂量的螺旋 CT。
0: 对，咱们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很多朋友说，你看过去的 X 光片啊，现在怎么 DR？DR 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化的，
2: 啊，
0: 是吧？这么一个 X 光
2: 片，是的，是的，
0: 啊。那么这两个检查相比，有的朋友就很纠结。你看这个 X 光，它也有辐射。那么咱这低剂量螺旋 CT 会不会比 X 光片这辐射大很多呢？
2: 也没有大很多，没有低剂量螺旋 CT，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一年做1到2次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0: 好的，是一个比较安全
2: 安全
0: 的
2: 一个范围，对对对，
0: 好的。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像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其实是把咱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唰唰唰分层，
2: 是分层啊，
0: 哎，这样呢，比这个咱们说 DR 片子，它看的是更加仔细，特别对一些比较小的结节。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对于50岁以上的长者，你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咱们不是说老年人啊，咱们说叔叔阿姨们觉得，哎，人老了之后啊，腿脚疼啊，包括记性差呀，哎，上岁数了嘛，都是正常的。那么从这个体检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啊，50岁以上的人群不仅要查病，还要查一些功能衰退啊。那么具体有哪些反映我们生活质量的体检项目可能会被我们普通人低估了呢？在这里也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2: 好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骨密度检测。
0: 骨密度。
2: 50多岁吧，他觉得你说他大吧，他也不觉得自己老，整体身体状态觉得还不错。但其实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质的流失
0: 特别女性，
2: 特别是女性，50岁到这个绝经期或者未绝经期，她这个激素是 下降的比较快，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骨密度检测还是有必要的。
0: 好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肌少症的评估。
0: 肌少症，哎，咱们这样，
2: 肌肉减少，
0: 哎，这因为我看到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像这个肌少症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这么一个名词，是吧？稍后呢，我会请蔡主任啊，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解答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6: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6: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6: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8: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9: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10: 运动，安全第一。
11: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12: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点心盘里头香喷喷的花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缺席的零嘴和小菜。今天我们的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最好吃的开胃菜花生。它其实有一个别名叫做长生果，代表了健康和长寿的意义。但是如果不懂得节制，一口接着一口吃，油脂含量相当高的花生反而会成为我们健康的杀手。但是呢，也因为花生高油和高热量的特质，在冬天吃是有优点的，不但能够帮助人体补充热量御寒，而且呢还可以缓和脾脏，有醒酒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一杯放松一下的时候，花生是不可缺少的饮酒凉拌。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突然想起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父母面前啊，这个儿女不管多大他也是孩子，
3: 是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卫辉的龚女士啊，她是想替自己的女儿咨询，她的女儿啊今年38岁啊。我们来听听龚女士的热线。龚女士您好，久等了。
4: 啊，你好，主任呢？大夫好啊。
3: 你好。
4: 嗯，我女儿，她这个她这去年做了孕检，这个那个早泡都高，今年。又用那个子宫吸走了，就抓了把肝给他抓，给我照波，
2: 嗯，
4: 又照波1-2万把肝给他抓，叫他心内科看的，心内科看的，说他叫他，还得1万多2万，叫他抓个啥病消肿的，
2: 嗯，
4: 现在就没有抓，没有抓他吃了药了不过，
2: 嗯，
4: 啊，我问做吃的药，中不中？吃药。不
2: 其实呢，您刚才已经谈到了心内科医生，我听早搏1-2万次，对吧？
3: 哦、对，
2: 这个应该是比较多
3: 了。早搏也得看你是哪种啊，是早多呀，房早多呀？
2: 对，这个您知道吗？
3: 啊、还是房颤呢？
2: 嗯，
3: 这个得区分清楚。
2: 是
3: 做这个射频消融术。
2: 对，
3: 如果你女儿觉得近期这个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
2: 嗯，
3: 那还是建议到医院的心内科去尽快就诊，
2: 是
3: 做这个手术也很快，
2: 是
3: 效果也挺不错的，而且是微创。
2: 嗯，因为我注意到啊，像龚女士刚才谈到的，这是您女儿的一个体检的结果。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人在转述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比较关键的信息是说不清楚的，是吧？比如刚才提到的，你说早搏1-2万次，那这个到底是事早还是房早，是吧？还是说是房颤？
3: 嗯，
2: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4: 没有房颤，没房颤，他这会儿吃了药还可以吃了药。
2: 嗯，
4: 可以。啊，不过他就转那个子宫息肉了。嗯，俺不敢给他抓，家里心里可愁。
2: 明白了，是因为这个做子宫息肉是吗？然后现在这个就是心脏这个是子宫息肉的这个手术，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敢做是吗？
4: 啊，不敢做啊！去年冬天不是有引产的吗？这个挺远的引产的，引产上都2-3万了。
2: 那么其实就有一些信息，我们就是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那么医院现在建议啊，对于心脏这个早搏怎么处理？是开了这个药，先吃一吃药，看看效果怎么样，还是已经建议您手术了呢？
4: 就是说，就瞧说这样，就算那个小啥病小
3: 肿，
4: 现在住院，住了院，我问他这多少也可以，没有啥的咋有啥不舒服，房颤没有呢，没有那个。
2: 啊，我是医院刚才怎么建议的？建议做视频消融。
4: 啊，现在他一直出了院，也没去看呗。
2: 为什么没有做？
4: 医生，反正我开了药，先吃药了吧。
2: 啊，先吃药看看控制的效果怎么样。
3: 是，
2: 行。
4: 啊，
2: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那就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我们先吃一段这个药物，看看控制的效果如何。这个其实还是我刚才说到的，要复查了。
3: 要复查。
2: 对，
3: 对，
2: 复查之后，如果说药物控制的效果很理想的话，咱们可能就不需要考虑手术，
3: 是
2: 吧？
3: 是的。
2: 但如果说这个药物控制的结果，这个效果不理想的话，那么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啊，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或者说按照医生的建议啊，咱不能说要求，考虑去做这个射频消融的，好不好？
4: 咱们消融的跟这个按这个气泡器不一样吧，不尿吧？
2: 不一样。
4: 啊啊啊啊！
2: 好吧。
4: 咱们
2: 这是两个，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么治疗的方式，
3: 对对，
2: 是吧？
3: 嗯
2: 嗯
4: 嗯啊啊啊啊！
2: 行，好的，那么。龚女士啊，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哎，能够体会到啊，确实孩子他不管多大在父母面前都是孩子，是吧？这个老妈会跟着这个孩子特别的就揪心啊，很关心这个事儿。行，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啊，你看对于长者啊，50多岁啊，这个年纪，除了刚才您谈到的像这个女性是吧，可能我们的这个骨密度咱们要特别的关注。
3: 对
2: 啊，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叫
3: 肌少症的评估
2: 是吧？啊，
3: 肌少症是建议60多岁60-70岁的人群去做。
2: 嗯，
3: 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发现自己走路怎么腿没劲儿了啊，容易乏力，其实是肌肉的萎缩，肌肉量的减少，这个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肌少症的评
2: 估
3: 啊，这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减少一些外出时候的风险。
2: 嗯，这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我上了年纪了，这个力量变小了，可能是个正常的事儿，是吧？但是你刚才提到了，一方面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的这种逐渐的这个衰老，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像这种肌少症也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怎么说病理性的这么一种问题。
3: 它也算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衰退，可以进行评估，它会让你握一个握力啊，还有一个量表可以填。
2: 好的
3: 啊，等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
2: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除了年龄，那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这个性别啊，也是我们决定体检项目如何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啊。那么很多女性可能知道啊，咱们不知道啊，要查骨密度，但是这其实咱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建议了，对吧？哎，那么。但是对于一些男性来讲啊，他们可能要特别关注哪些这个检查呢？
3: 男性那就要查一下这个前列腺

0: 前列腺的问题，就是
1: 前列腺的
0: 到
1: 问
0: 这个
1: 题。
0: 年龄以后啊，可以查一个抽血，查这个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还有就是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查一下前列腺，
1: 行，哎，咱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女性，那么咱们这个骨密度是吧？您给大家这个提醒了，但是这时候有不少女性可能知道啊，就是对于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提问，看到这个乳腺癌是吧？这个发病率也很高，
0: 很高，对，
1: 乳腺问题也很多。那么针对女性啊，现在像乳腺呐，包括这个宫颈是吧？筛查的手段很多，我也特别想要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像乳腺啊，你像有自查呀，有超声检查呀，有钼靶呀，还有核磁啊，这个到底怎么去选？一看，哎，钼靶挺贵的，那是不是钼靶就一定比咱们这个超声要好呢？
0: 是这样啊。35岁以下的年轻的女性，她那个乳腺的腺体还比较的偏紧密一些。
1: 哦、
0: 我们首选乳腺彩超，
1: 彩超
0: 啊、
1: 哦，
0: 乳腺彩超，也便宜，也没有辐射，
1: 对
0: 啊，定期复查很适合。如果在家呢，可以配合就是自己居家这个触摸自查，洗澡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发现一个异常的结节或者一个肿块或者有疼痛感，这是一个自查。女性在40岁之后，这个乳腺的腺体慢慢的就变得松软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彩超可以搭配钼靶检查，
1: 好，
0: 因为钼靶是有辐射的啊，是有辐射的，价格也相对贵一些。乳腺的核磁一般不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它是发现就是有可疑的病灶，需要进一步确诊，我们才会建议做这个核磁乳腺。
1: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刚才其实你也谈到了，过了50岁，像很多的女性，我们知道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变化，是吧？这个骨密度可能会成一个直线的下降。
0: 对。
1: 那么不少的朋友是真的到了骨折之后，是吧？才发现骨密度有问题。
0: 是。
1: 那么咱们如果想提前关注我们的骨密度的话啊，对于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检查比较适合呢？
0: 一个是检查一下激素水平，就是50多岁的女性
1: 激素水平，这是抽血吗？
0: 对，是抽血类的
1: 好的，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骨代谢的标志物，也是个抽血检查，它也可以更早的看出你的骨骼的钙质的一个流失情况，比单纯的骨密度检测就能更早的发现你这个骨质疏松的隐患。
1: 好的，哎，其实咱们再说回男性啊，刚才您给男性的建议，像这种前列腺的检查是吧？包括之前很多专家也提到了，因为现在随着咱们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些改变，像这个男性可能结直肠癌发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0: 是的，
1: 是吧？那么我们发现呢，很多的这个男性回避这样的检查啊，因为害怕说这个肛门指检呐，或者前列腺的这个检查呀，就对他充满了恐惧啊。那么除了让男性比较抗拒的这种指检，还有没有一些无创，或者说也有效的这种替代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去检查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就刚才简单提到了，就是一个抽血查那个 PSA 就是那个
1: 肿瘤标记物，
0: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是无创抽血的一个项目，它是检查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搭配前列腺彩超，这两个项目，只作为一个初筛的手段，如果发现指标异常了，那我们再要进一步的进行深入的这个检查，
1: 好，
0: 这两个项目可能更容易让男性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
0: 啊，是的，
1: 哎，那么是不是说这个 PSA 是吧？这个值只要一升高啊，就一定是前列腺癌，那就是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一个事儿。
0: 这个值的升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我们想要确诊还是要有相关的一些配合的检查。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你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也都在问啊，我们现在都说像这个胃肠镜，是吧，也是比较普及了。
0: 对，
1: 很多朋友就问我多大年纪啊，考虑去做胃肠镜是比较合适，这个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胃肠镜，我个人觉得根据你个人的生活习惯，工作，你的一个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你35岁以后是可以建议做一次的啊。
1: 35岁咱们就可以考虑了。
0: 可以考虑，有的应酬多呀，啊，出差多、工作压力大的，或者已经感觉到有点不舒服的，35岁是可以做的。
1: 好的。
0: 啊，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间隔期可以延长一些。40岁以后，我认为那就不是建议去做了。最好去做
1: 哎，强烈建议是吧？
0: 强烈建议，40岁之后。
1: 行，我们看到啊，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年年都去体检啊，年年的指标都正常，但是突然就得了，说有

0: 晚期的肿瘤，比如说像这个肺癌呀，啊，包括一些这个肝硬化呀，哎，这往往是因为啊，这个体检项目可能没有针对性，没有针对这些朋友他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坏习惯，
1: 是的，
0: 是吧？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知道，你提起坏习惯，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抽烟。啊，有一些所谓的老烟枪啊，抽烟2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这类人群呢，只拍 X 光啊，胸片可能远远是不够的。在这个时候，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前面啊，蔡主任也建议了，可以做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啊。那么除了这个查肺啊，吸烟它还会对哪些器官造成一些伤害？啊，这些伤害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是吧？那么有必要对这些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个器官啊，做一些体检当中的加餐，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好的，抽烟，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啊？
1: 啊，它对你身体的损伤是全身性的。
0: 不仅仅是对肺部，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吧？
1: 的，比如说血管方面，血管方面，我们吸烟会加速血管的硬化，那么我建议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血管内皮功能检测。还有一个就是要高度重视膀胱癌的筛查啊，因为这个长期抽烟的人有数据啊，显示50%的膀胱癌和抽烟是有相关联的
0: 这个
1: 啊，
0: 也有关
1: 这
0: 联
1: 个一
0: 性。
1: 定要重视啊。
0: 好的。
1: 还有就是肺功能检测啊，肺功能检测是判断气道、呼吸功能有没有受损，包括这个长期的烟草刺激我们的咽喉和口腔，也建议啊顺带着你做一个简单的五官科的筛查啊，
0: 好
1: 这个也
0: 的。
1: 不多。
0: 既然提起抽烟了啊，这是有一句话"烟酒不分家"，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一提起不良生活习惯，抽烟、酗酒，肯定连在一起说的啊。对于这些特别嗜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看一看肝功，
0: 肝功能，
1: 查一个肝功能，看看转氨酶是不是正常，然后呢，查一查腹部的肝脏的彩超，
0: 肝脏彩超。
1: 你更直观的查看一下你肝脏的形态呀、质地呀。如果说你常年饮酒，而且量还比较大，那就可以建议再增加一个肝脏的弹性检测，
0: 肝脏弹性检测，这个
1: 可
0: 听说
1: 以
0: 的比较少
1: 这个可以精准的判断肝硬化的程度。
0: 好的，
1: 它也是一个超声类的一个仪器啊，但是就是做得更精细一些啊，
0: 好的，
1: 判断你的肝硬化的
0: 这
1: 程
0: 就是
1: 度。
0: 针对这个肝硬化的这么一个检查
1: 对，早期发现酒精性的一些肝病啊，这个是有可以建议的。
0: 好的，哎，其实谈到这个体检的项目啊，真的很多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来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继续分享，可是呢，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是吧，对这个体检的这种项目啊，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要咨询的地方，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体检中心啊，也可以得到专业的这种
1: 是
0: 指
1: 的，
0: 导？
1: 这是可以做到的。
0: 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蔡主任，辛苦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哎，不过要提醒大家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在12:50呢，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哎，不过要提醒大家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在12:50呢，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0: 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2: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1: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
3: 惠。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4: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3: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4: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3: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4: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3: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7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4: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3: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4: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3: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

0: 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0578，400-710-057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

0: 19.8元，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元。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1: 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望着那段时光。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

0: 童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我有一个同事啊，昨天就拜托我和您打听打听，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晚了，怕打扰您休息，就没和您联系。所以今天啊，麻烦你给看一看。我们同事这个老父亲啊，他是糖尿病。前天吃完降糖药以后啊，晚上突然间心慌，又迷糊，冒冷汗，手也抖，赶紧测了一下血糖的情况，结果发现血糖才3，然后赶紧吃糖啊，缓过来了。
2: 他吃的是什么降糖药啊？
1: 吃的优降糖，正常啊，吃了一粒的量，晚上吃的少，就吃了半个馒头啊。但是就前天晚上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他这两天害怕了。害怕再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把这个降糖药的量降到半片了。
2: 你首先呢，看晚餐吃了半个馒头。
1: 嗯，
2: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是以米面为主食。
1: 对，
2: 米面的特点呢，就是消化时间非常快。
1: 嗯，
2: 加上他晚餐呢吃的又少，再加上一粒优降糖，优降糖的特点是时效非常长。
1: 嗯，
2: 临床上啊，造成低血糖是很常见的。
1: 嗯嗯。那这种情况他需要换药吗？
2: 这个优降糖啊，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1: 嗯，
2: 这个药啊早就已经被淘汰掉了。
1: 哦，
2: 我们过去也都认为啊，什么药降糖好就用什么药。优降糖啊确实降糖非常好。
1: 嗯，
2: 但呢更多的患者因为使用这个药低血糖引起心肌梗死，甚至直接猝死的。所以说现在一般的医生都不愿意用这个药了。
1: 嗯嗯。
2: 哎，但是呢具体调整什么药，那我要看他具体的血糖情况，尤其也一定要根据他的饮食情况选择适合他的降糖方案。
1: 嗯，都是个体化的啊。
2: 对，
1: 其实咱都知道，对于高血糖的人群来讲，低血糖的情况是非常凶险的。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糖尿病人其实也挺难的啊，降糖药每天都要吃，然后饮食上呢，今天比如说吃这个东西不一样了，可能就会导致血糖出现波动，高或低。这个降糖药它好像永远也做不到非常适当的一个契合。
2: 这个问题你得溯源。
1: 嗯，
2: 杨迪，你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降糖药啊几乎都是啊西方研究的。
1: 嗯，
2: 哎，我们叫它呀白人降糖药。但我们是皮肤是什么，我们是
1: 黄种人啊。
2: 白种人研究的降糖药啊一定是最适合西方人体质的。
1: 嗯，
2: 那么轮到我们东方人身上，就要适应他们中间的差异。
1: 所以咱的饮食哪怕说有点变化，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

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

0: 44,53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90注，单注奖金为286,562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5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2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0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10、21、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5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08、12、18、19、23、24、27、53、54、56、57、59、60、62、70、74、77、78、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点双色球，再顺手刮上几张刮刮乐。胡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回到家和老公一起来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2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排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自己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地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湖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的购彩的爱好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恭喜胡女士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2: 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3: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2: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3: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1: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风调雨顺幸福家。朋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婚姻家庭的和谐温度丈量着社会治理的精度与民生幸福的厚度。身处中原大地，每一份家和万事兴的期盼都牵动着妇联娘家人的心。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妇联推出了枫桥玉顺幸福家专栏，聚焦优秀婚调员风采，推广婚调品牌做法，展示巾帼力量，以情划分，以理释法，以智促和的责任担当，以小家之安助中原之稳，绘就平安河南的最美底色。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领略洛阳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武文君的风采。作为深耕调解一线10余载的人民调解员，武文君秉持党员初心，用心化解家事纷争，倾力守护妇女儿童老年群体合法权益，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使命，成为群众信赖的家事调解员。自2014年执业以来，武文君便与妇联公益法律服务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0多年间，他心系家庭民生，深耕家事公益维权领域，搭建起了来电加来访加微信三位一体的咨询服务平台。他常年承接妇联转介的各类诉求。

0: 求，解答法律咨询，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面对婚姻矛盾、家暴维权、赡养继承、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等各类家事难题，他耐心倾听诉求，精准给出法律指引，为身处困境的群众撑起了法治蓝天。他深入到乡村、社区、校园，开展普法宣讲，结合群众生活实际，解读婚姻家庭、反家暴、养老继承等法律知识，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秉持以和为贵的调解理念，吴文君情理兼顾，化解了多起复杂的家事纠纷。面对老人赡养纠纷，他并不是简单的根据法条来生硬的评判，而是多次上门沟通，动情劝说子女感念养育恩情，理清赡养责任，成功促成了子女达成赡养协议，保障老人安享晚年。在遇到家庭暴力求助案件时，他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全力收集固定证据，协助当事人顺利申请到洛阳市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妇女人身安全。针对遗产继承与赡养交织的疑难纠纷，吴文君细致梳理法律关系，多方组织协调商谈，统筹解决房产分配、养老照料等问题，一次性化解多方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亲子权益争议调解中，他立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优先原则，劝导父母放下私人恩怨，合理商定探视抚养方式，最终双方达成轮流抚养协议，最大程度降低了家庭矛盾对孩子的伤害，守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凭借扎实的调解能力和热忱的服务初心，吴文君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带领业内同仁积极研讨婚姻家庭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地优化调解工作方法，联动妇联、法院等多方力量，搭建协同化解平台，常态化开展普法维权交流活动，推动区域家事调解工作提质增效，收获多项荣誉嘉奖。谈及未来，吴文君说，他将继续坚守初心使命，深耕家事调解、公益维权，以巾帼专业力量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为建设平安河南贡献坚实力量。
1: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2: 可能你知道。

可能你知道。前几天啊，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看完之后心里特别堵。有一位十几岁的男孩，因为妈妈不让玩手机，竟然对他妈妈拳打脚踢。旁边有人拉他，他还冲人家吼道：“管你什么事儿！”更让人心寒的是，他妈妈被打得缩在角落里，嘴里还说：“孩子还小，不懂事儿。”评论区有人问：“这孩子是怎么教出来的？”想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过的一句话：“人性的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我们的努力绝不可以制造出学识渊博的怪物。是啊，一个孩子哪怕成绩再好，拿了再多的奖状，如果没有人性，没有底线，那他长大之后不仅成不了才，还可能成为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李玫瑾教授提醒所有父母，人性教育必须守住这四个底线。第一条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别人。李玫瑾教授说，孩子从小就要知道，打人、骂人、欺负人是绝对不行的。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小，推一下打一下没关系，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不制止他打人，明天他就敢用更狠的方式来欺负人。怎么教育孩子呢？当孩子第一次动手打人时，作为家长就要立刻拉住他，并且严肃地告诉他不许打人，然后

让他道歉。如果孩子不道歉，那就陪着他，直到他愿意说对不起。其次，要教会孩子换位思考，你不想被别人打，就不要打别人。这条底线守不住，孩子以后不是欺负人，就是被人欺负，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第二条底线，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有过拿别人东西的经历，可能是幼儿园的玩具，也可能是同学的一块橡皮。有些父母会觉得孩子还小，长大就好了，殊不知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如果小时候孩子拿别人的东西你不管，那长大之后他就敢偷钱、偷手机，甚至走上不归路。怎么教育他呢？一旦发现孩子拿别人的东西，作为家长不要打骂，但是要立刻带着他物归原主，让他当面道歉。要让孩子明白，别人的东西再喜欢也不能拿，想要可以跟爸爸妈妈说，通过努力去得到。这条底线守不住，孩子的贪欲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再来说第三条底线，不能撒谎成性。孩子啊，一般都会说谎，有的时候是怕挨骂，有的时候是想得到东西，但是偶尔说谎和撒谎成性是两回事儿。李玫瑾教授说，一个习惯性撒谎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失去所有人的信任。怎么教育呢？当你遇到孩子撒谎的时候，千万别急着给他贴骗子的标签，要先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你说谎了是因为害怕吗？让孩子说出真实的原因，然后给他立下规矩，说实话不会挨打，但是说谎一定要受罚。罚他可以是不看动画片，扣他的零花钱等等这些方式。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诚实才是最轻松的路。第四条底线，不能不懂感恩。现在很多孩子父母对他越好，他越是觉得理所当然，给他买新鞋他嫌不够贵，给他做一桌子菜他嫌不好吃，父母累死累活他连一句辛苦了都没有。李玫瑾教授说，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孩子长大了就是白眼狼。怎么教育呢？从家务开始，三岁能收拾玩具，五岁能够摆碗筷，八岁能够洗碗。要让他切身体会到，每一顿饭，每一件干净衣服背后都是父母的汗水。同时呢，作为父母要给孩子做榜样，你对老人孝顺，对帮助过你的人说谢谢，孩子全都会看在眼里。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才有人愿意帮他，路才会越走越宽。李玫瑾教授说，性格要比能力更能决定命运。你给孩子报再多的补习班，不如守住前面我们说的这四条底线。再来重复一下，不能伤害别人，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撒谎成性，不能不懂感恩。我们说成绩差可以补，但是人性歪了，一辈子都扶不正。作为家长，千万不能等到孩子欺负同学、小偷小摸、谎话连篇、不懂感恩的时候，才后悔当初没教育他。今天你守住底线，明天孩子才有底线。与所有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共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

0: 堂，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如何让孩子爱上自主阅读，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呢？今天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芳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2: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讲师李芳芳。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趣味阅读，让孩子爱上自主阅读。很多家长呢，跟孩子买了许多的课外读物，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并不爱读，没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很多家长就特别的焦虑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我们都知道啊，一个爱打麻将，然后爱打游戏，爱刷短视频的家长，肯定培养不出来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家长呢，在家里一定要以身作则，尽量呢少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呀、打游戏呀，我们要时不时的在孩子面前读读书，给孩子呢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是吧？这胜过你千万次的跟他说好好读书，读什么什么书的效果。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呢创设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阅读吧，或者是说阅读角啊等等，让孩子呢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从心理上就明白，诶，这个地方呢是读书的，让孩子呢从心理上把读书这件事情重视起来。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阅读沙龙的分享啊，我们全家人每个人读一段精彩的内容，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第二呢，就是要给孩子自主选书的机会。很多家长呢，买了一些老师推荐的课外书，还有自己认为很好的一些经典名著呀、童书呀，来给孩子阅读。那么买了一堆书之后，发现孩子不想读。那当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强烈的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自主选书的权利。我们想一下，没有人是喜欢被强迫和安排的，尤其读书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选的书，他其实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一旦他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他读书的习惯肯定是不好形成的，是吧？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到孩子自主选书的权利，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哈。第三步呢，就是引导趣味阅读。我们都知道啊，阅读其实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枯燥的事情，孩子很难坚持下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创设一些趣味阅读，来引导和培养孩子呢更喜欢阅读这件事情。比如说读一个关于影子小姐的故事这本书，是吧？我们可以让孩子来扮演主任，我们呢来扮演影子，主任说一句话呢，影子呢就跟着复述一句，孩子就会觉得哇很有意思。当他觉得有意思以后呢，他就很容易呢去把这些内容啊理解啊，更好的记忆呀、然后读下去等等。那我们还其实在家里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演绎的方式，是吧？挑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由我们家长来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来演绎出来，是吧？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来读出来，我们的家长来演绎一下，就是你时不时的去增加一些这阅读的趣味性、多样性，让孩子呢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呢他就能爱上阅读，慢慢的他就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我们都知道，良好的阅读习惯呢是孩子一生的财富。那如果我们家长掌握了我们以上的三个小妙招的话，你只需要静静的等待，静待花开就好了。让孩子呢在游戏中爱上阅读，让孩子在游戏中呢坚持阅读，让孩子呢对阅读有更多的兴趣，有探索的欲望，让他形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样呢会对我们孩子未来的学科学习呀、或者是说未来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啊等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后呢，给家长朋友们回顾一下，我们首先分享了说要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其次呢我们要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最后呢增加一些趣味阅读，引起孩子对阅读的兴趣。这样的话，那我们孩子就可能对阅读有更多的兴趣和探索，让阅读呢变得不再枯燥，变得生动起来，有意义。

0: 思起来，有趣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坚持下去。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次见。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李芳芳老师的介绍，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希望对您在今后引导孩子阅读方面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很多的痛苦不是已经拥有的太少，而是我们对未来期待的太多。比如做一件事儿，总想遵照自己的意愿，失之毫厘便觉得谬以千里。比如爱一个人，总想对方是自己渴望的模板，略有出入就认为格格不入。要知道，你不是世界的主宰，不必对外界和他人期望过高，否则你就会在这个旋转的舞台上迷失自己。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

0: 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湾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055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那个我想有一些这个家庭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1: 啊。我们聊聊，
2: 现在纠结的就是我跟我这个爱人呐，实际怎么说呢？我俩已经这个结婚20多年了，孩子挺大了，但是现在我曾经也是上班一族，而且是在这个政府机关。但是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相当于退休。实际说我那时候这个年龄是那个接近40岁，下海经商，但是到现在没有什么成就。没有成就呢，就是爱人呢，实际是始终就是，他是我认为那个不是说我认为，始终就是说是，想那个激励我，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是话有点过激，但是他还没有别的，我现在一直在纠结这些。
1: 其实我觉得也谈不到纠结，就是心里不是很舒服，对吧？
2: 是。
1: 你爱人一般都和你说什么样的话激励你啊？
2: 他有的时候好像认为我不太上进。
1: 表现在哪儿呢？
2: 表现有一些事情了，实际我这个以前嘛，这个算是大一点说算是经过商吧，但是都是没有什么成就。然后呢，现在他就说让我去做别的，但有些情况因为我做那些吧对我可能不太适用。但是他就说你老说你没去做去，你怎么知道是不行？我说我这个人的最伟大之处吧，我感觉到我说我应该了解我自己，我自己应该适合干什么。但他说你老认为你自己适合干什么，但你干这个又没有什么成就。他有的时候吧，这我说的可能是简单一些，有些说两口来一起过日肯定要是发生一些这个矛盾，往往一些发生一些冲突了。但是我爱人那他别的都没有，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一旦说矛盾升级的时候吧，就爱人就是说是哭闹，一哭闹我就没有办法了。
1: 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呢，刚才你说的就简单说这么两句。其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觉得你爱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吧？他也想让你尝试去做别的领域，对吗？
2: 对。
1: 你可以说你不愿意去做，但是你说你根本就做不好，这个行不通。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或者你曾经做过的，那一定是你认为能差不多的，对吧？
2: 对。
1: 但实际上呢，你好像还是没做起来。
2: 对。
1: 是不是？所以现在进一步说呢，假如说他给你的一些建议啊，咱们说，如果说你说你没有兴趣，或者说你觉得你不愿意做，我估计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但你不一定敢说，是吧？
2: 有的时候说话是不是说是那么有的时候我不是那个，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你像说是性格，从性格角度讲，有的时候我也很外向，有的时候也很内向。但是他认为说是你有什么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没必要说，或者是没必要过于阐明那些那啥，因为我感觉因为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实际说不用去说去这些事儿，都应该是明白的事儿。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现在最大的一个误区。
2: 我要
1: 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跟你的爱人好好交流，交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呢、再一次和大家伙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继续呢和大家伙啊去讲一讲药酒治病的故事。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呢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就最近这几天呢，凡是已经成功报名的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但是呢还没有把鹿茸身边酒拿到手的，咱们家里面啊尽量要留个人儿啊，电话呢保持畅通，千万

别说到时候啊，咱这药就到了，咋联系您也联系不上。别看呢，大家伙在活动期呢已经成功报名了，哎，你拿到了咱们鹿茸身边酒的资格，但是啊，只要这个药酒还没拿到手，咱也不能够哎掉以轻心，它还不属于你，是不是？哎，如果呢你打电话呀，但是你不接了，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人，那没有人呢，那工作人员呢就会认为您这是自动放弃了。咱说费了这么多周折啊，这打电话呀，你争我抢啊，好不容易抢到的鹿茸身边酒，那这可能就得给别人了。等了怕了这么长时间，别到最后儿啊怕了一场空。毕竟呢现在呀咱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说实话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电话打得晚，没有名额了，拿不到药酒。大伙儿的都在那跟我们老师联系啊，你看有没有没收的不要的，好捡个漏啊。我现在呀说实在的都不敢听咱大伙儿的电话啊。尤其呢咱说这两天啊，总有很多人说呀，所以活动我也没赶上，是吧，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再给我们争取争取啊。还有的人呢说呢千叮咛万嘱，说这个呀，如果说有人要不要了，你赶紧给我打电话，哪怕我多花点钱呢，是不是，我多给你掏点路费那也行，能用上这治病的药酒，咱说啥也得把它拿上。其实呢听了大家伙的这些话语呀、啊、我心里面呢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实话来讲，真的，哎呀，我呀没有办法呢帮大家伙解决身上疾病和烦恼，那在这里面啊心里面有点过意不去。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这样的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大病重病一体多病老慢病，帮助大家伙化毒化酸化死结，让大家呀治病上面少花钱，同时呢再把这非常稀少的有资质证书的珍品野三参一起送给大家伙。可就是因为很多人呢他不信任我啊，那么这一次呢活动连资格都没有。还有一些呢坚信我的人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结果呢晚了一步，活动都完事了，活动优惠也没有了，大家伙也没抢到。所以啊，我这心里面呢说实在的比大家伙还难受，真的。通过这次活动，我相信大家伙应该能够看得出来我的诚意。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怎么说的，我是不是跟大家一再的去讲，我不会欺骗任何一个相信我的人。我说只要你付出的，我没别的能耐，我会尽我所能十倍百倍的来给您回报，因为你这里面包括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让那些跟着我学中医信任药酒的人心寒呐。当然这几天呢咱们大家伙啊有加进的朋友，陆陆续续的咱们鹿茸身边酒呢就已经收到了。大家拿到药酒之后啊爱不释手。你看其中啊我们有一位老大哥啊打电话说呀，拿到手这药酒我不舍得喝呀，这药酒回来吧，哎呀，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小心翼翼的把这个药酒打开之后，哎呦，这股味儿一出来，但凡是喝过酒的人都懂。咱就别说喝呀，你就闻着这个味儿，他就跟我讲说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小心翼翼的倒出来抿上一小口，巴嗒巴嗒嘴，哎呦，入口纯柔不辣嗓子，一点都不呛。那就把老伴儿也喊过来了，让老伴儿来，老伴儿你也来尝尝。老伴儿一辈子没喝过酒啊，他闻到那

的味儿啊，平时他都烦，哎，说啥也不过来。这老哥哥好说歹说呀，把老伴劝过来了，说你别喝，你先闻闻，你看看。老伴呢，就尝试着，哎，去那闻了闻，哎，这一闻，左闻闻，右闻闻，哎，这味儿还挺得意。你看，然后呢，拿起那小酒杯就抿了几口。还真就别说，这老伴啊，一口接一口，他还有点喝上瘾了，你看看。其实啊，咱们这个鹿茸顺便酒啊，之所以能够让从来都不喝酒的女同志也能够喜欢它，主要来讲呢，大家伙别忘了，咱们用的酒基呀，那是长白山天池矿泉水。长白山天池啊，它那个矿泉水呢，水质纯净，口感香甜，中和了酒的那种烈性。那么把它和道地药材结合，又把那药材的苦涩味也中和了，让鹿茸身边酒呢口感更加的香甜纯柔，它不拉嗓子，不呛鼻子。哎，这就是为了这长白山天池矿泉水啊，大伙儿也都知道，咱们烟台的中亚制宝药业呀，特意呀在长白山脚下呀，哎，在那个矿泉水的这个原产地呀，增加了一条活水的生产线。为啥要增加这个呀？为的就是把长白山天池矿泉水能够搬运过来，保证活水活药，这样才能够把药材所有的药效全部的请出来，使药物啊能够发挥出它的虎狼之力，使药效更加的猛烈，更加的强大，吸收的更快，从而啊加快了化毒化酸化结它的速度。那咱们还有一位老姐姐可有意思了啊，拿到鹿茸身边酒啊，包括咱们的珍品的野山参礼盒，哎呀，哎，喜欢的不得了，不让人摸不让人碰，放到柜子里面还用那个小锁头给他锁上了。那每次喝完的时候呢，赶快也就把那柜子锁上面，生怕别人碰一下。哎，家里有孩子，怕那小孙子呀淘气的给碰碎了。哎呀，这事儿啊听着我呀给我也逗坏了。我就跟那老姐姐讲，我说您的心情我理解。好不容易拿到的鹿茸身边酒，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啊，那么咱们呢仔细点是对的。但是啊，咱们说呢，这次能够拿到鹿茸身边酒的人，除了非常信任我的咱们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病重病的身上啊至少有30种病的人。那咱们鹿茸身边酒呢，咱说要是有啥突发情况，你是不是你还得先找钥匙去开那锁头啊，然后你再去拿那药酒啊，你这不就有点耽误事儿了吗？所以呢，这药酒啊别上锁啊，你要锁吧，哎，咱把那珍品野山参锁上那可以，毕竟呢给大家伙的人参都是带着资质证书的啊，那是非常珍贵的。人参呢、啊、大补元气，无药可及，谁都知道，你说你留着这么一根珍贵的野山参在身边，在家里面，那就相当于有个护身符一样啊，因为给他说泡酒也好，是吧，留着保存呢、啊、舍不得送人啥的，家里有这么一颗人参放到家里面，那踏实，比家里面有个存折都强。那这老姐姐呢，当时听我这么一说，觉得哎，你看老师说的有道理，她就跟我讲啊，说你看我报名第三天呢，然后啊我收到了他们的药酒啊，包括人参，那人参呢虚着又细又长，那就是不懂人参的人都知道，一瞅一打眼那个好东西。药酒呢拿到手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喝了，喝

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

0: 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如约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直播间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真诚的邀约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更擅长于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更加喜欢演唱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想在节目当中来展示，侯岩都真诚的欢迎您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一说。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线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毕竟有限，所以在线下我们为大家开通了24小时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展示。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啊。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自己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可以发送过来。有朋友说我现在唱的比以前好多了，咱也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重新录上一段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一定要防暑降温，对于咱们演唱之前、演唱之后，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开水啊。刚开始的时候把水放进我们的嘴巴里含着点，慢慢的咽，让我们的嗓子呢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既然说到要适应，那么唱之前咱们得开嗓，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欣赏到的是一段曲剧《手提竹篮把饭送》。

从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郑清恩老师以及张小红老师联袂带来的一段手提竹篮把饭送，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咱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我们来上一段对唱，或者呢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宽到5分钟，所以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有机会来展示。就拿刚刚的这段唱，除了要有好的唱功之外，还要融入好的表演，所以呢这又对咱们戏迷朋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希望大家越学越开心，越唱越开心，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节目。03716599576，我们的热线电话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您最爱唱的。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可以打电话来点播您想听的